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报告新闻。纳伦德拉摩蒂总理将于本周一开始对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外交部东亚司司长路德伦达拉汤顿今晚在新德里向媒体通报时表示，摩迪总理将于本月六日至八日访问印度尼西亚，主要活动将在雅加达进行。但总理还将访问文化历史名城日惹。他表示，在日惹，摩迪总理将参观普兰巴南寺庙群。该秘书表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将在该的保护工作中开始合作。他指出，总理此时访问印度尼西亚，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之前普拉博沃总统作为2025年共和国日庆典特邀嘉宾访问印度时所开启的各项双边合作议题讨论的延续。该秘书表示，印度尼西亚在马六甲海峡海域的安全与稳定方面一直发挥这种要作用。丹等先生表示，这对印度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域，因为它是该国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之一。他说，这不仅对作为印度洋国家的印度意义重大，对全球经济而言可能有具有重要意义。东亚事务秘书表示，此时访问的第二站将是本月八日至十日对澳大利亚的访问。他表示，摩迪总理将抵达墨尔本并出席第三届印澳年度峰会。汤等先生称，双方将就双边关系中的新型领域展开讨论，特别是关键矿产、网络安全领域、供应链人心、新型技术等议题。在此时三国访问的第三站即最后一站，摩迪总理将由七月十日至十一日访问新西兰。汤等先生表示，纳伦德拉摩迪总理将由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夫卢卡森举行会谈。这位东亚事务秘书指出，此时对新西兰的访问将是印度总理十年来首次访问该国。国防采购委员会已批准总值5200亿卢比的资本采购，以提升国防部队的战略状态。印度陆军采购阿卡什塔冷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编写式反坦克制导导弹系统、中程的对空导弹武系统、超短程防空系统、坦克主动防护系统以及喷气式自设施无人机系统的申请已获批准。国防部表示，阿卡什塔冷电子战系统将为陆军部队提供有效的反无人机防护。 MBADGM 将增强步兵应对地

地雷建在无人机系统并建立电动推进系统的预计测试设施。二，针对印度空军以平均采购固定翼高空位卫星 FWHAPS 及其他提案，该 FWHAPS 将为印度空军进行持续的情报监视与侦察通信的要管任务。新德里正在重申建议伊斯兰堡继续支持跨境恐怖主义。印度核学资源条约 IWD 仍处于搁置状态。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伊斯瓦尔今晚在新德里向媒体通报时表示，印度在印度核学资源条约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如一。他说，巴基斯坦必须以可行且不可撤销的方式放弃对跨境恐怖主义的支持。关于提斯塔哈综合管理与修复项目，加伊斯瓦尔先生表示，印度对孟加拉国项目的开发援助是基于双方共同商定的路线图，该路线图会定期进行审查。他表示，印度已向孟加拉国方面传达了关于提斯塔哈项目的立场。外交部发言人称，印度将在处理提斯塔哈问题的整体方针中综合考虑所有相关指针。针对媒体据一名从委内瑞拉运回遗体的印度海运重要器官被载出的报道提出的询问，加伊斯瓦尔先生表示，印度已就此向委内瑞拉当局提出交涉，并要求对方紧急展开一年一度的阿玛纳塔超商活动，由今天上午正式开始，从努恩湾、帕尔加、穆哈尔、帕尔泰尔两条旅行出发的超商活动群进展顺利，数千名超商者在破晓时飞离开，大北一边高呼巴姆、布莱和哈哈马哈的夫口号，一边在崎岖的地形上跋涉进行局。阿卡什瓦尼电台记者报道，数千名超声局不畏先举的上帝和下载的伤口，正前往圣东圣庙以寻求湿婆神的必要，并一度天然形成的冰质湿婆灵甲。美国约翰区的斯威夫塔天文台即将展开一项关键的救援任务，4000亿枚航天器已成功发射，旨在提升其逐渐降的轨道高度。上周五，诺斯罗普·格鲁曼克公司从马绍尔群岛搭乘飞马座火箭发射了卡塔利斯塔航天技术公司研制的 Link 航天器。该航天器预计将在一个月左右抵达斯威夫塔天文台，并将其轨道提升240公里，从而使该望远镜能够继续观测包括伽马射线

包和恒星爆炸在内的强力诱造事件。斯韦夫特号于2004年发射由于近期发生的太阳风暴，其轨道高度正迅速下降，预计最迟将于10月地球大气层中烧毁。美国宇航局已为该任务投入3000万美元。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第16届印尼年度峰会联合声明。因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蒂的邀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 2026年7月1日至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 出席第16届印尼年度峰会，高市早苗首席。

梁率领的高级别代表团，包括高级官员、企业首席执行官及行业领袖。这是高市早苗首相首次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两国总理回顾了自上次年度峰会以来的进展，并就进一步深化印日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的广泛合作领域进行了讨论。鉴于在日益东南和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印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两国总理重申了发展互补性关系的承诺，在第十五届印日年度峰会取得了成功的基础上，双方一直同意围绕三个有限领域推进合作：防务与安全合作、经济伙伴关系，包括经济安全、能源、人性、技术和创新，以及民间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在实现各自国家利益的努力中，印度和日本是天经地义且不可或缺的伙伴。两国总理重申，作为世界领先的民主国家和主要经济体，双方有责任塑造并维护一个自由、开放且具有法治的国际秩序。两国总理对双边防务与安全合作呈上升趋势表示深感满意，并重申将基于上次年度峰会通过的安全合作、联合声明、生活合作。他们指示两国部长于今年年底前在东京举行第四轮两加两部长级会议，双方一致同意通报加强联合演习，利用卫星能力提升海上态势感知能力，开展海军维护、修理和大修 MRO 合作，以及在摩迪总理欢迎日本对防务装备和技术转让三项原则的行动，并希望此举能进一步深化两国间的防务伙伴关系。两国总理认为，到当前的国际形势要求两国在经济安全领域进一步推动实际性合作。双方承诺深化经济安全合作，并制定关键举措以支持本地区实现人性与繁荣。双边同意在相互缓解出口关系调整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高科技贸易保护，建立两国通为受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影响的主要能源消费国。两国总理强调了深化印日能源安全合作的紧迫性。两国总理一致同意在海上能源运输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探索合作机会，包括联合投资。双方欢迎通过能源振兴联合声明。高市早苗首相重申支持印度加入国际能源署 IEA。 两国总理一致认为，推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创新对有进一步拓宽合作基础至关重要。
听众朋友

当宗教仪式婚礼完毕后，新娘与新郎在绕城的行列仪式上，经常是坐车或者走着，由歌声、击鼓声和鸣铃声伴随着。在那个城里，有个商人拥有一只大象，陶匠向他借用一天，商人同意了，并把大象借给了他。当晚，在隆重的行列仪式上，由陶匠带着新娘与新郎骑在大象背上开始逛了城。有许多男男女女和小孩听着甜美的旋律跟在行列仪式上。突然间，由于什么原因，大象摔倒了后再也没有爬起来了。陶匠觉得很难过，他去找商人，对商人说：你的大象突然间死了，我是应该赔你大象的价钱呢，还是应该弄来另外一只大象呢？商人非常固执，他不同意陶匠的建议，并说：除了我的大象以外，我不接受你的任何东西，我只要我的大象，把我的大象还给我。说完，他到了法厅，控告了陶匠。法官问陶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陶匠说：法官，我从他那儿借的那只大象，在带着新娘与新郎游街时突然死去了，我并没有故意的杀死他的象，我愿付给他那只象的价钱，或再给他买一只象，请您劝他同意我的建议。法官对商人说：既然你的象暴死，你最好不是接受钱，就是接受另一只象。可是商人没有听法官的话，他不停地叫着要还回他的象才行。法官把对这一案子的审讯拖延到了第二天早上，他把陶匠叫到一旁，对他说：明天早上你不用来法厅，你别把你的家门锁上，但关上门，把所有的花盆都放在门的旁边。明早当商人一到我这儿来，我就叫他去你的家把你带来，他将会冲到你家，着急地把门推开，那时你的所有的花盆都会被打碎，你就开始大叫大嚷，并召集你的邻居们，不停地对他们说：上帝呀，他把我祖先用过的所有花盆都给打碎了。他肯定会安慰你，但你别听他的话，你就大声叫着说：你要把我所有的古董花盆都还回来，然后你到我这儿来向我控告。第二天早上，商人到了法厅，而陶匠还没有来。法官叫商人到陶匠家去叫他。结果事情正如所安排的一样发生了。陶匠去法院控告给法官说：他打碎了我祖先的花盆，我要他还回那同样的花盆来。法官问商人：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商人说：

0: 失去的桃花盆与我失去象的心情是一样的，价值也是一样的。陶匠与商人都回家了，陶匠向商人赔了大象的价钱，商人也同样地赔了陶匠古董花盆的价钱。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泰米尔纳都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针锋相对》。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新闻：摩迪总理对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国防采购委员会批准5200亿卢比的资本采购计划，以提升国防部队的战略水平。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瓦尔表示，印度河水资源条约之有状态，年度阿玛纳塔超生活东冲沙漠哈卡什米尔地区的帕哈尔贾姆哈帕尔托尔两条路线通识过程。美国的纳沙驱动人物采取自富特天文台的道提升，印度版权控制委员会 BCCI 公布印度有斯里兰卡两场自赛了赛赛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不同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

都代理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稍前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完全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将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Pandit 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乐器，请欣赏。

土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播送一个禅师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

0: 上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大声劝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殿教是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禅师故事，在学生行走。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祈祷歌曲。

印度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将于周一起对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外交部东亚司司长伦德拉坦庆在新德里向媒体报道，莫迪总理将于本月六日到八日访问印度尼西亚。这将是莫迪总理第四次访问印度尼西亚，也是自2018年5月印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的首次双边访问。访问期间，莫迪总理将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举行双边会谈，并回顾两国伙伴关系取得的进展，

目的中立的主要生成在亚细亚大的进行，但它也将翻文文化名称日诺。在亚细亚大，莫迪总理将向印度侨民发表讲话。东亚自治长表示，在日诺，莫迪总理还将参观普兰巴南的寺庙群。他表示，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将就当地的保护工作展开合作。他表示，总理这次访问印度尼西亚将延续双边之前就多个双边合作领域进行的磋商，这些磋商是与普拉博沃总统作为2025年印度共和国日钦点的贵宾访问印度之事。东亚自治长表示，印度尼西亚在维护马六亚海峡海域的安全与稳定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谭钦先生表示，这片海域对印度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着印度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之一。他说，这不仅对印度这个印度洋沿岸国家意义重大，对全球经济也同样意义非凡。东印度公司秘书表示，这次访问的第二站是本月八日到十日的澳大利亚。他表示，莫迪总理将抵达墨尔本，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共同出席第三届印澳年度峰会。谭钦先生表示，双边将就双边关系的新兴领域进行会谈，特别是关切矿产、网络安全、供应链、人群、新兴技术等。访问期间，总理还将出席印澳首席执行官论坛，并会向两国顶尖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总理还将向多种印度侨民发表讲话，他们是印澳重要关系的重要支柱。在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在莫迪总理这次三国访问中，他将由七月十日到十一日访问新西兰。谭钦先生表示，莫迪总理将由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全面审视双边关系。在过去两年，两国关系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在贸易、商业和国防领域。东印度公司秘书表示，这次访问向新西兰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问该国。总理还将与当地商界和体育界的知名人士进行交流，为了体现印新两国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总理将在访问期间向众多印度侨民发表讲话。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近日为拉贾斯坦邦乔特布尔机场新航站楼揭幕，该项目总投资48亿卢比，新航站楼占地超过2.3万平方米，设计年旅客吞吐量可达到200万人次。新航站楼配合了现代化的旅客设施，旨在为旅客提供更接受式的旅行体验。其建筑设计灵感源自拉吉亚斯坦邦的皇家传统，巧妙的将红门、窗棂等传统元素由现代设计融合为一体。乔塔布尔机场新航站楼的启用将极大促进

Chin, Kai Ti Chido, Liu Ye, Maui, Hachu Ye, Wei Chini Putui Tung, Hang Chan, Ye Fachan, Yo Chi Chu Chung, Chi Yu Hulian Hu Tong, Modi Zung Li Hai Zai, Chiao Te Puer, Chi Tung, Le Gai Liang, Pian Ban, Wu Dan Chi Hua, Uran Skin, Chi Piao Chi Chi In Du, Min Hang Ye, Shang Mai Shang Chu Yi Ge Chung Yao De Yi Bu. 并将进一步推进人人都能飞的愿景。该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内放宽。2,884亿卢比旨在加速航空业主导的下一阶段发展。它着重于多个战略组成部分，旨在确保全面且可持续的互联互通。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祝贺唐僧亲自在秘鲁总统举行中获胜。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印度高度重视与秘鲁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致力于加强两国在各领域的双边伙伴关系。总理莫迪祝愿唐僧女士任期顺利，并表示期待与她密切合作，进一步深化印度和秘鲁关系。印度内政部已经根据非法活动有犯法，将23名居住在巴基斯坦的个人列为恐怖分子。他们由穆罕默德·群、拉什德·塔巴及他以及其他组织有联系。内政部表示，政府致力于摧毁每一个恐怖组织，以保障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6月毕业的修正案扩大了中央政府和调查机构的权利，而从而加强了印度的反恐法律框架。该修正案赋予了中央政府权利，使其能够根据该法将个人而不仅仅是组织列为恐怖分子。据印度广播电台记者报道，在今天公布的23名恐怖分子中，17人为巴基斯坦公民，6人为印度公民。然而，他们目前都在巴基斯坦及其控制的查姆和喀什米尔地区从事恐怖活动。被列入名单的恐怖分子参与犯罪犯淫活动，包括实施恐怖袭击、煽动恐怖主义、搬运武器、非法入侵、协助恐怖组织、筹集资金和招募恐怖分子。这将是国家调查局等机构能够冻结他们的资金来源，禁止武器销售，并查封他们的资产。自2019年非法活动有犯法修正案生效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将80人列为恐怖分子。这次国际合作设立之际，印度副总统西皮达塔克里什南和联合合作部长阿米德沙阿致以问候。今天，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什南和总理莫迪在斯瓦米维瓦卡南的逝世纪念日之际向他致敬。印度执法局通过 MSTC 有限公司拍卖了一架霍克800A 型飞机，成交价为3000万卢比。印度中央阿育吠陀科学研究委员会昨天在新德里召开了第五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由印度阿育吠陀瑜伽和自然疗法秘书长瓦伊迪阿拉切神科塔车主持。
印度内政部

0: 阿米德沙和农业及农民福利部长是弗拉杰辛格乔汉审查了尔尼诺先生，导致部分地区将有粮地有正常水平及其影响的情况。副总统拉达克里什南表示，新闻也必须是从城市真实政治和最高的职业遭受。哥吉拉塔邦反恐小组 ATS 逮捕了八名由巴基斯坦境内被军恐怖组织穆罕默德群有关联的人员。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达米尔奈杜邦的民间歌曲。达米尔奈杜邦旧名马德拉斯邦，印度德干半岛东南部的邦，官方语言是达米尔语，首都是坚乃。作为旅游目的地，达米尔奈杜邦有其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更具魅力，对其进行追溯刻在为数众多的古代六孙的遗迹，一尺重阔的充分证明。

阿米尔文字的古典期间，桑贾姆时期，他在耶稣诞生后持续了300年。达米尔奈杜邦有3万多座寺庙，使得该邦获得别具特色的称号"寺庙之国"，名胜古迹遍布全邦。

In today, Guangpu Dian Tai, Shen Sai Bo Sun, Yi Pian, Duan Ping, Timu Shi, Di Shi Liu Jie, In Ren Yan Du Fang Hui Lian He Sheng Ming. In Indusuli Nalun de la Moti de Yao Ching, Ruben Chou Xiang, Gao Shi Zhao Miao Yu, Er Ling, Er Liu Nian Chi Yue Yi Ru Dao, San Ru Du Indu Jin Shin Jiang Shi Fang Ren, Chu Shi Le, Di Shi Liu Jie, In Ren Yan Du Fang Hui, Gao Shi Shou Xiang, Liu Shuai Ling, Bao Kuo, Gao Chi Guan Yuan, Chi Shou Shi Chi Xin Guan, He Hang Yan Ling Shu Zai Ning de Gao Chi Bie.代表团出访，这是高氏首相首次正式访问印度。两国首相回顾了自上次年度峰会以来取得的进展，并就广泛的合作领域进行了探讨，以进一步加强印日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鉴于印日伙伴关系的在日益动荡和不确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两国总理重申致力于发展互补性伙伴关系，在第十五届印日年度峰会取得的成功的基础上，双方一致同意在三个优先领域推进合作，国防和安全合作，包括经济安全、能源、人心、技术和创新在内的经济伙伴关系，以及人文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印度和日本是实现各自国家利益的天然且不可缺少的伙伴。两国总理重申，作为世界领先的民主国家和主要经济体，他们有责任塑造和维护一个自由、开放、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两国总理对双边防务安全合作称上圣就是深表满意，并重申致力于在上届年峰会通过的安全合作。

同意，通过加强研习，利用微信能力提高，还有一些海军维护修理和大事合作，以及印度制造框架下的国防装备和技术合作等方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莫迪总理欢迎日本重新审视防务装备和技术专任三项原则，并希望这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国防伙伴关系。两国总理认识到当前国际形势要求两国进一步推进经济安全领域的切实合作，他们承诺深化经济安全合作，并制定关键举措，以支持建设一个具有人性和繁荣的地区。双方同意在相互放宽出口管制挑战的同时，进一步保护高科技贸易，建立印度两国都是受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影响的主要能源消费国。两国总理强调深化印度能源安全合作的紧迫性，两国总理一致同意探索包括联合投资在内的海上能源运输价值链合作机构。他们欢迎通过能源人性联合声明告诉首相，重申支持印度加入国际能源署。两国总理一致认为，促进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型技术创新对于进一步扩大大合作基础至关重要。两国总理欢迎日本对印度的私人投资不断增长，并肯定其对印度Vixit Bharat 或发达印度国家目标的贡献。他们赞成在实现上次年度会设定的10万亿日元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两国总理欢迎印度中小企业论坛的成立，以及日本中小企业代表团访问印度航空领域。两国总理注意到这个项目近期取得的进展，孟买地铁11号线、班加罗尔地铁三期工程、马哈拉施塔拉邦的医疗卫生和教育体系，以及庞扎普邦的可持续运项目。两国总理还重申了孟买阿合迈的巴德高速地铁作为印日两国基建项目的重要性，建立更深厚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动向行动政策。为了实现一个具有人性和繁荣的印太地区，两国总理强调了印度东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他们对四方安全国对话框架下取得的稳步进展，以及印日两国企业在半导体和生物燃料领域蓬勃发展的经济活动表示欢迎，并对双方在技能发展、日语培训和人力资源交流方面的合作表示赞赏。两国总理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他们重申海上争端必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总理对朝鲜的核岛计划以及根据联合安全会相关决议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表示严重关切。两国总理仍然对缅甸局势以及其区域影响表示关切，并寻求由缅甸主导的和平持续解决方案。两国总理重申致力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可持续和平与稳定，并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的在内的国际法在乌克兰实现持续和平。两国总理注意到双方已经制定扩大日印在非洲合作的战略展望，并推动印度产业集中化，以建立贸易和投资中心，并推进印日在非洲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合作倡议。在
多边、双边两国总理表

而是相互支持对方竞选改革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他们还赞赏注意到印度和日本已经就相互支持各自竞选2028年到2029年和2033年到2034年非常任理事国席为达成谅解。印度总理欢迎日本支持印度主办2030年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旨在弘扬2015年到2030年现代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精神和原则，例如重视对减少火灾风险的投资以及重建的更好。双边承诺继续在减少灾害风险领域开展合作，包括通过将于2027年在日本仙台举行的亚太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会议。两国总理明确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包括来自巴基斯坦的跨境恐怖主义。两国总理重申年度峰会之对于推进印日各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支持印日建交75周年共同事业年之际，两国总理重申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印日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并通过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深化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听众朋友，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谢谢大家收听。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庙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

0: 被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他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他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为印度首个新建综合炼油石化厂巴洛特勒项目揭幕，同时为乔特普尔机场新航站落揭幕。内政部根据非法活动有方法将23名驱逐在巴基斯坦的个人列为恐怖分子。印度与以色列的双边投资协定从近日起生效。中央政府就盗版举报事件向电讯报发出通知，要求其在15天内提交报告。今晚，印度男子棒球队将在曼彻斯特迎战东道主英格兰队进行第二场 T20 国际赛。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